0: 善的，而且对对的有些原则性，咱们同学对的也好什么？
1: 这个小他是哎呀呀呀，有一呢，第八条项目中第八条内容，别呢，用那个东西的送的有一呢，在欧洲上街那天呢，他用到了，国忙国呢，叫了几个名啊，俺们上街带点送那位，一些金山来点菜，俺们那当大哥，当把天线说上去，当把钱送过说些哪个接待去？那当这些。刚刚啥啥我从我写手呀一滴送过手印上呀啥啥也送过手今天明年送过但都送呢也不该那个人那上月中年的学学不多六节多一来打年的一起当机让他上月中年的时却送于三个扩了东西节目人不中梦点下门路去宣传而且不要忘黄伯上月中年的时那上月为什么对该以我呀呀呀三个给担保娘们他说的也挺不松的但是我担保是娘们他要的但是他的事大哥的人老外人家留心的目标有的人家留我娘长的心而且让呀呀小娘三个是送的这些老外东西人家他人工出几路没在替那个村他家农农国在行动也来打你看现金他家农农呗天空有了了家我的人在北靠了八千也可以写努力天地努力的叫某天地一些民谣说寄给一些寄给一些本事上一些寄每个人来某人当我做后来就被接触了具体往每年接谁可以哦当就被瑞亚的什么人瑞亚的爷爷这些不见哪有不同的接触来叫我们学上面我也就是上了通每年没能打每年就当我们学的我呢站在当就被瑞亚的大多我们站在别人留个奥地姆小人没动，你接都该接噻。大多做青年多奥地姆小人送，做了老了我不带啥么弄不让进，路边别捏在个相中心个脚脚不让进带啥么弄说，带啥么弄不能动，都爱听呀，爱往的弄的。别呢牛年送，趁那大送，节节送欢迎去，都这些个等一下吧，你不能居然啊送牛弄别些呢。几点送我去给？几点送门口？哇，当我送呢，当大大有人呢，这个早上来大家弄弄打，是呀，这些不是大家在那给人呢，送了人呢，送了。俺那一些马扎都吃了忙不，叫我忙不，别人看也来说，叫我谁谁叫我弄，而且都改来说，几改来说，恰当人也劳动，而且给人呢，送了。一些马扎都牛毛不这个同志杀，这个大家弄的这个哪个有那么？这不刚杀掉，他说这不有出点第一年，变得爸爸现在是写出去，下东江东写出去，一直参跌，那很多，一旦登陆人呢，一直参跌一段路的时候，那当阿伯说多，阿妈说多，大舅伯说多，前几年啊，这半年啊，都是有上街去过啊，过街路，马脚手，有点那个天有去的，这些不去，你要吧读他去，你要吧听了，到现在要吧接通。一定要说三个第一年成但是现在是写出去成了蓝地拖地跟着这事蓝顿觉呢叫我家杀的这个大地蓝克里提拖克里提的呢那等叫他动来能把杀牛这个大地但是讲究也是也很清抓了碰见生意主要说上边生足那么呢长呢打动了当时生命上面把他一直地我没地他又我也短路人呢很讲究的生命呢，充填一年子。家当结，但呢，结把实际来杀我的都扎得你。我呢，一个那当买你一拿扎，上街去做那一拿扎，现在是写出去，我做那一拿扎。人家生前写啥啥，一个动作，管你拿扎小兵呢，写啥啥老人呢，已经不断加钱，我的不多人呢，南上边西南这边，你家了农，你就托填一年子，牛呢托体。第二个呢，给把实体，给把年不给把提个阿当，到边个啷个么弄？我跟实体去，提个啥物，提个大片，怕当米，有的托不马塞，托不上街都有，哎，托不点呢。别那当阿当，牛年结果，狼叔呀，别那时候韩国叔，驴拿下来那一年，一年当怕的够了一年，上过一年，哦，我也是，驴不够了，说去给，驴去给把点，差不多大货的了。而且他啊看那个书呀啊没书呀送你去给卡给不打。